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起，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际风云变幻，
1: 国内万象更新，
0: 社会热点不断，
1: 财经起伏跌宕，
0: 体育激情澎湃，
1: 娱乐精彩纷呈。
0: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 以专业的态度深度剖析新闻背后的故事，
0: 凭借温暖的笔触传递人间的真情冷暖。
1: 欢迎收听
0: 新闻编辑部。

北京时间12:02，问候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每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新闻编辑部，欢迎关注和收听。新闻编辑部，我们一起来梳理这一周以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特别是一些备受我们百姓关注的民生新闻。

0: 先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商家频频遭遇退货，规则被滥用，如何来破解？山东曹县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最近呢，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了小腿那么高。王先生表示，退回的很多消费公平，如今呢却频频被钻空子。那么如何堵住规则的漏洞，守护商家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1: 这些退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内的退货，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演出过，很多都是演出退过来的。粗略估计的话，也就是1000件左右吧。
2: 山东曹县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六月天气开始闷热，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心情好像也是如此。他的仓库里退货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
1: 我先拆开一个给你看一下，这个都是穿过的，这是太非常的明显，这个是脏的，很明显被使用过，白色的都染成黑色的，抹的跟墨似的。
3: 这一次是多少件衣服？
1: 这个好像是10件左右吧，金额的话是1000多点。
2: 六一前后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但王先生都是集体购买、集体退货。很多时候，退货快递还没有回来，货款就已经被平台退给了买家。
4: 这个也有十几套，他这个是这个舞蹈应该属于是那种团舞，然后跳这个舞蹈，就是穿过之后，然后全部都退过来。他不光退过来，而且还要申请质量问题，就是你退就退嘛。还有申请质量问题，因为申请质量问题，这个平台就是给他们判的比较快一点。
5: 喂，你好，老师，你买的那个40多套那个印花不是吗？全部使用了，给我们退回来了呀。
6: 我试了，你本来那衣服也臭不干净啊。
2: 受损为由，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这一单，王先生直接损失4000多元。在他看来，有些人直接将电商平台当成了免费的服装租赁渠道。
7: 你看他有时候组织的合同，就是学校也不愿意出钱了，家长有的也不愿意。他学校老师就说，你们演出以后就直接退就行了。哎呀，每个地区都有，只要是团体买的几十套必退。
2: 当然，也有商家气不过，会尝试主动追责。他们通过收货地址去社交平台搜索学校的演出视频，找到证据后再投诉给校方、教育局，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也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满意答复。
1: 要么就是一读不回，要么就是不看，都不给处理。当时说的好像是不归他们管嘛，是这属于个人行为。最无理的就是明说，就是我已经找到他演出的视频，然后发给他，他也承认使用了，但他还是要退。现在找平台的话好像没什么用了，之前是平台还可以去协商，会给那个买家还有商家来回的协商，最终的结果会让大家都满意，现在是强制性的，就不给你协商了。但我们拒绝的话，平台会强制给我们退款。
2: 退货似乎也正在透支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有商家坦言，现在看到退货申请，第一反应是不是又来薅羊毛的。一些消费者也说，有时退换货会收到客服话里有话的嘲讽。但是
8: 对客户也好，还是对商家也好，还是对整个的一个营商环境也好，都是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9: 看完本周特写意难平，还是想多说两句。现在网购不少人会以商家发货有质量问题来选择退货，选了这项平台急速退款立即到账，商家却怕一旦被搞坏，结果就是别人生病我们全都得跟着吃药。少数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人跟着输，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
10: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11: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

0: 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1: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0: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1: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0: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2: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0: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3: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新闻的脉搏都在有力的跳动，他们是真相的探寻者，是时代的记录者。这里是新闻编辑部，欢迎继续收听。
4: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编辑部，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一周以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特别是备受我们百姓关注的一些民生新闻。下面来说说停车扫码缴费这件事儿啊。本来呢，停车离场扫码缴费啊，我们图的是一个便利，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却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弹窗领券是铺满了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需要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5: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6: 来看一下啊，
7: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6: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7: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6: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7: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5: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8: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9: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0: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9: 对。
10: 然后您就同意了。
9: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10: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9: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5: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11: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12: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那么刚才提到的停车场扫码交费出现的一些商业营销乱象，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我们再来看记者的采访。
13: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 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12: 当前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行动，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让停车扫码交费告别营销套路，来看一下各地的做法。
5: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14: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5: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

0: 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0: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
3: 停车扫码本想省心赶路，弹窗广告却强制关注，让缴费离场变成闯关囧途，步步套路。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平台和车厂要切实扛起责任，不向违规营销让步，把流程简化做足，斩断歪路，坚持便民服务，让出行一路坦途。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
2: 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新闻的脉搏都在有力的跳动。他们是真相的探寻者，是时代的记录者。这里是新闻编辑部，欢迎继续。

0: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编辑部，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一则反诈方面的新闻啊，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如果您的手机半夜会自动转账，没有短信提醒，没有验证码，你账户里的钱就被转光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呢？但这一幕却真实发生了。近日呢，湖北武汉的刘女士原本打算天亮去取钱，凌晨醒来之后呢，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结果发现什么时候被转走的？怎么就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没有任何短信提醒呢？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
1: 钱不见了，但是有没有余额一个提醒？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基本中都没有提醒。
2: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四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两万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1: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2: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屏蔽？
1: 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2: 这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2: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1: 一捆纸领到之后，她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她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2: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九点的时候，她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她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他也就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的。
2: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警方判断，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还在辖区内活动，于是迅速展开调查。三名

0: 行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1: 他在同一个地方他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第二个是那个位置不固定，他做完就走了啊，流窜性比较强。我们追查之后发现他到我们黄陂区的社口，就是我们辖区，然后魂殿、青山、红山，包括我们宁市的黄石，都有他们的轨迹。
0: 锁定了这三名嫌疑人最终的落脚点后，警方对三人展开抓捕。
2: 你好，服务员。
1: 我们去了之后，嫌疑人还是床上睡觉的，床上啊、桌子上啊都散落了一些 DT 的一些宣传产品啊，包括发的一些礼品呢、啊。
3: 还有人在哪吗？
4: 不在这，不是，他们在外面去的。
3: 干什么去了？
4: 那地推呀、
3: 啊。
4: 地推
5: 在哪里？现在人在哪里？
3: 人在哪里？
0: 民警将正在进行地推活动的另外两名嫌疑人抓获。
6: 那么骗子究竟是做了什么让这些老年人一步步的落入陷阱呢？据了解啊，为了拿到报酬呢，三名嫌疑人每完成一单操作都会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作为得手证明，也正是这些证据记录下了他们诱导老人下载木马程序的现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我们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7: 免费领纸？
8: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2: 这红果机场有、两个红果机场。
8: 啊，这
9: 来看我的。
8: 啊，是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2: 按着，
8: 再试试。
9: 我的。
8: 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0: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

0: 速度。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那要是热门 APP 呢？不陌生，都听过，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话说二，贴心提醒，耐心唠家常，佯装好小伙人设。这位老人为领礼品，在手机里下载的各类 APP 多到连骗子都劝他删一删。
1: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2: 用不着，眼睛都要用，
1: 都要用。
2: 哎，
0: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3: 其他那个别动，
1: 成了、
0: 好。
4: 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深挖办理中。国家反诈中心民警也介绍啊，此类诈骗呢，先以蝇头小利吸引人。得手关键在于诱导下载木马，如今呢，不法分子只需诱骗下载 APP， 便可在夜间远程盗刷资金。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妥善地保管自己的手机。另外也提醒大家，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啊，千万别为了免费的鸡蛋呐、卷纸啊，轻易地交出自己。
5: 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6: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5: 啊，
6: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5: 我还以为刚才的。

0: 好的，继续给您说新闻。近期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七旬的市民李女士在一家
1: 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2: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1: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
3: 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4: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1: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
2: 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1: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
2: 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1: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2: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
5: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
0: 那么结合这起养生馆诈骗案件侦破情况，北京警方梳理出骗子惯用的作案伎俩，面向广大老年群体发布安全预警。首先呢，要警惕低价引流的陷阱，比如说街边骗局，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子女呢要多关心家中老年人的日常开销，对于发现这种不明大额消费的，要及时问询进行劝阻，了解老年人当前的状态。此外，一定要注意甄别亲情套路，店员频繁串门，只要相信洗肠排毒、淋巴排毒，还有排陈年毒素、调理慢病、根治病症，全是虚假宣传，养生馆它没有治病的资质。在此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子女要多关心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6: 过年了
7: 哦，是这样啊，你们年轻人啊总这样，想事儿也不周全，走，马上就给你去取。
8: 谢谢阿姨啊。
7: 差多少钱呢？
8: 600。
7: 哎，闺女，刚才有个人来咱家借了600块钱，他说是你同学，是你让他上我这儿来拿的，有这事儿吧？
8: 啊，妈，没这事儿啊。那人肯定是个骗子。哎呀妈，你可千万别上火啊，这也没多少钱不是。
9: 欺骗老人情理难容，诚信行事厚道做人。

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怨言，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
3: 书页间藏着宇宙，操场上。
4: 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相关话题。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廖宁的家中，大部分长辈都是共产党员。从小时候起，他就常常听长辈讲述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中，年少的齐妙宁早早懂得，如今国泰遗址前凝视着珍贵的革命文物，聆听着悲壮的英雄故事，齐妙宁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秉持与时俱进的理念，在学习和生活当中言语

于律己，向善向上。在校园里，他尊敬师长，礼貌谦和，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始终以真诚友善的态度对待身边每一个人。知行合一，笃行致远。在专注学业和校园工作之余，齐妙宁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0: 老公。啊，接到孩子了。哎，你放心吧，我们在书店呢。你们单位楼下帮我买点水果，火龙果。
1: 只要我们找对方法，做好规划，踏实稳步，每一位同学都能够高效复习，从容应考，交出属于自己的满意答卷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清主次，而且还要突出重点，对于自己掌握熟练、基础扎实、非常牢靠的这些知识点呢，咱们每天坚持少量默写、片段朗读、短文阅读。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加油好少年。刚才呢和大家说了说在期末复习阶段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主要呢就是给小朋友们小学生们说了说语文数学的复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在英语这一门学科上的复习，我们应该重点掌握些什么。英语的复习上重点在于积累和熟读，大家要熟练掌握这个学期所有单元的核心单词、重点短语和常用句型，做到会认读、会拼写、会翻译、会运用，每天坚持跟读课文，读熟对话，培养英语语感，熟悉课堂上的重点语法知识，同时呢，针对听力单选、情景对话这些常考题型加强练习，巩固基础，避免简单题型粗心丢分。除了分科目复习、整理错题、查缺补漏，是期末提分最有效的秘诀。很多同学呢，花费大量的时间刷题，成绩呢却没有明显提升，就是因为忽略了错题的重要性。错题是我们学习当中最真实的漏洞，也是我们快速进步的突破口。在学期这个期末复习阶段呢，建议每位同学都拿出自己的错题本，系统的梳理这个学期的所有错题。大家可以把这个错题按照学科题型分类整理，重新独立完成，检验自己是否真正掌握。如果依然出错，就要重点标记，主动请教老师和同学，彻底弄懂知识点，及时补齐学习短板。我们要牢记啊，学习当中、考试当中最可惜的不是不会做的难题，而是反复出错的基础题。把错题全部攻克，把漏洞全部补齐，就是期末复习最大的进步。与此同时呢，合理安排作息，劳逸结合，保持良好的复习状态也很重要。期末复习阶段，很多同学会出现熬夜刷题、过度紧绷的情况，也有同学呢会因为紧张焦虑、心态浮躁无法专心学习。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高效的复习从来不是靠熬夜硬撑的，而是靠专注、高效、科学的作息。小学生正处于成长关键期，充足的睡眠、良好的作息是保障学习状态的基础。大家呢一定要坚持早睡跟复习节奏，远比课后盲目自学更加高效。学习之余呢，大家也要学会劳逸结合，长时间久坐学习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每学习一段时间可以适当的休息、远眺、放松身心，还能让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接下来的学习。同时呢，大家要坚持适当的运动，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充沛的精力迎接期末复习。说了这么多，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调整咱们的心态啦，自信从容啊，这也是大家呢应该啊积极去做的一件事情，要自信从容啊。正是期末考试，很多同学一到这个期末就特别容易紧张，害怕考不好，害怕辜负老师和我们。大家不要过度的焦虑，也不要敷衍懈怠，只要我们认真的对待每一天的复习，踏踏实实的掌握每个知识点，认认真真的订正每一道错题，全力以赴做好自己，就是最大的成功，能不断的进步。同时呢，大家要学会自我鼓励，每天给自己一点积极的心理暗示，相信坚持就会有收获，努力就会有进步。除此之外呢，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细节也是我们期末备考的重要助力。大家在复习期完成复习任务，不拖延，不偷懒，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好习惯。那么在日常练习当中呢，严格要求自己规范书写，认真审题，仔细检查，杜绝粗心马虎的坏习惯，把每一次练习都当作正式考试，才能够在考场上从容不迫，稳定发挥。

0: 台上从容绽放，交出一份让自己满意、让老师欣慰、让家长放心的优异答卷。为这一个学期呢，画上圆满的句号。好，那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心心吧。
1: 童话广播剧《小乌鸦和他的妈妈》。

0: 壳出来的小乌鸦。
1: 偶尔，偶尔。
0: 乌鸦妈妈可疼爱小乌鸦了。
2: 孩子，你冷吗？
1: 妈妈，我不冷。妈妈，你看
2: 啊，
1: 天上的云在动呢。是。
0: 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乌鸦妈妈总是辛勤地飞出去给小乌鸦找食儿。
1: 妈妈，妈妈，快进来，您都淋湿了。
2: 好孩子，快吃吧，饿坏了吧？
1: 妈妈，您真好，您带回来的东西都是我最爱吃的。
2: 是吗？
1: 等我长大了，也给您找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
2: 嗯，真是我的好孩子。别说了，你快吃吧。
1: 哎，
0: 小乌鸦长大了，身体长壮了，可妈妈却老了，飞不动了。
1: 妈妈，您别动，我去给您找吃的来。
2: 孩子，别飞得太远了，早点回来啊。
1: 哎，知道了。
2: 干什么呀？
1: 去给妈妈找。

0: 要吃的，
1: 真是懂事的好孩子。
0: 啄米大嫂您好呀。
1: 你好小乌鸦，又去给妈妈找吃的。
0: 嗯，再见。
1: 再见。来，和妈妈一起吃吧。
0: 不，妈妈，我在外面已经吃饱了，这是给您带回来的。
2: 小乌鸦每天都飞来飞去，给它的妈妈找食物。森林里的朋友们都夸小乌鸦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0: 起风了，燕子荡着，它不停地在地上拾啊拾，拾起了被风吹落的橡子儿和小虫子。它要给妈妈准备晚餐。
1: 我得赶回去给妈妈送吃的，谢谢您，啄木鸟大嫂。
2: 小乌鸦，小乌鸦，快进来，到我家来避避雨再走吧。
1: 不了，谢谢您，燕子大婶，我妈妈还等着我呢，再见。

0: 小乌鸦冒着雨飞回了家，它浑身都淋湿了。当它把带回来的食物，泪水从眼里一滴一滴地流了下来。雨停了，风住了，天上又出现了明亮的太阳，白云慢慢地飘动着，蓝蓝的天上挂着一道弯弯的彩虹。
1: 是啊是啊，彩虹，彩虹真漂亮。
2: 妈妈，您身体不好，我去给您找最好吃的小虫吧。
1: 哎呀，那得飞好远好远才能找到呀。孩子，别去了，妈妈不放心。
2: 妈妈，我不会出事的。
0: 小乌鸦又飞走了，这次它飞得好远好远。
1: 小乌鸦，你去哪儿呀？李孩子，注意安全。
2: 知道啦。
0: 小乌鸦飞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这里的树木草丛又密又深。小乌鸦在草丛中寻找着最好吃的小虫子。突然，大树背后闪出了一只狐狸，它一动不动地盯着草丛中的小乌鸦。可是小乌鸦正在认真地找着小虫子，一点儿也没有发现。
3: 啊！一只小乌鸦！
2: 放开我！放开我！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我要把你抓住，还能干什么呢？当我的午餐呗！凑合着。
0: 小乌鸦被狐狸抓到了洞里，用绳子捆了起来，然后就准备烧水煮了吃。小乌鸦害怕极了。
2: 妈妈，妈妈，你
3: 兔子，你看怎么样啊？
2: 呸！坏狐狸。妈妈，
3: 别哭了，别太伤心了，一伤心身体会出毛病的。我可不愿意吃一只病乌鸦。水不够了，还得去打点水回来。小乌鸦，你乖乖地待在这儿吧。
0: 狐狸挑着水桶出去了。这时候，突然，从墙角里飞出来一只蝙蝠。
1: 小乌鸦，你怎么？
2: 蝙蝠大婶，我被坏狐狸抓住了，他要把我煮了吃，可我妈妈怎么办呀？
1: 小乌鸦，别怕，我来救你。来，我给你解开绳子。
2: 谢谢你，蝙蝠大婶，我的翅膀受了伤。
1: 来，我给你包好。啊，好了，狐狸要回来了，你快飞吧。
2: 哎，谢谢你，蝙蝠大婶。
1: 快飞吧，孩子。

0: 哎，小乌鸦，我的小乌鸦怎么飞了？哎哎，你回来！
1: 你这个坏狐狸，呸！
2: 艰难地飞着，它飞呀飞呀，一直飞到了妈妈的身边。妈妈心疼地抱住了小乌鸦，为它洗着伤口。
3: 孩子，我的好孩子，你还疼吗？
1: 妈妈。
2: 的日子，每天小乌鸦飞出去找来食物，喂养着年老的妈妈。小乌鸦在生活中又学到了好多好多本领，它再也不会被狐狸抓住了。虽然常常风雨把它淋湿，但它在风雨中像只坚定的雄鹰，飞呀飞呀，飞到妈妈的身旁。小乌鸦那么的爱着它的妈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的魅力。

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13届市委第15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本轮巡查将对重点聚焦责任落实，看决策部署执行，看责任体系压实，看履职担当情况，深挖廉洁风险，紧盯全力进行关键环节的草本药箱营药齐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合作达成共识，结合企业全链条智慧照明技术实力，成熟落地案例，细化合作路径，敲定落实实施思路，锚定能源托管、智慧照明建造、园区共建三大合作方向，加速推进项目从洽球迷观赛需求，我市设立第二现场观赛点。本场比赛直播以独具特色的锦州话解说，热烈的围观氛围让球迷在家门口尽享足球盛宴，收获双倍快乐。当晚第二现场观赛再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者杨洋、葛木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红叶，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
1: 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他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

转阴有小雨，南风三到四级，大后天全是中到大雨，南风三到四级。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到时收听。

0: 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三四百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1: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 3.6 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雨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金。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
6: 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井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
8: 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
9: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情况。
1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1: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2: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呢。
1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3: 大。
11: 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3: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

0: 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
2: 听报道。
3: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
4: 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3: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
5: 纳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6: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7: 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
8: 州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9: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责任。
8: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0: 不要想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
11: 慢慢变强了。
12: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13: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2: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
14: 最近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
14: 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
2: 阿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缩油，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
16: 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 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11: 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使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
6: 代表亚洲参赛的

0: 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
0: 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2: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
0: 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4: 据测算，我国每年
5: 换人，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4: 我是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月夜，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

0: 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电，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

0: 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两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1: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1: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1: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1: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1: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1: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1: 浪漫一件事儿了。
3: 哎，真
1: 是不是？
3: 咱这个再浪一把，
1: 再浪一把哈。
3: 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正在策划当中，大家随时呢关注着，
1: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儿。
1: 嗯
3: 啊，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
1: 嗯，
3: 一个主题系列，
1: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1: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3: 是吧？我跟我们去玩，
1: 嗯
3: 嗯，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1: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3: 对，
1: 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3: 是的啊，你想想，
1: 嗯，
3: 你这个两天很短，
1: 嗯，
3: 但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1: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3: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1: 嗯，你就现在就想啊，我跟你说，他现在他是刚考察回来。
3: 哎，对，
1: 某一个周末，
3: 有的时候问问你手中的方向盘，
1: 嗯，
3: 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
1: 嗯，
3: 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1: 哇，
3: 换个城市过周末吧。
1: 你这说的我特别有画面感，就像咱们那节目插花似的，方向盘上的心事，这是方向盘的心事。
3: 哎，
1: 我什么时候能带你出去逛逛去？
3: 是呢，
1: 你别老在这个一个地方，你老兜兜转转的了。
3: 对，
1: 嗯，
3: 行吧，
1: 放松一下。
3: 哎，我就有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可能共同的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嗯，
3: 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设计当中啊。
1: 大家发现坤总这个想法挺多，
3: 嗯，
1: 是不是？那主要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生活更加有乐趣、有情趣，是不是？
3: 对啊，
1: 嗯，
3: 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等待着大家去参与啊，
1: 嗯。
3: 大家你，哇塞，我参加哪个都好吸引我，哦。
1: 嗯，选不过来了哈。
3: 但是我们肯定会错开。
1: 哎，对呀。
3: 哎，让你参加完这个，再参加那个，再参加另外一个。
1: 是，除非坤总有三头六臂，同样的这个这么多的活动一起进行，你只能一个接一个来哈。
3: 除非我有100多人的。
1: 对呀。大家多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啊。嗯，好，那同时呢，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这回坤威回来了，我们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随时可以拨打。那同时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的。
3: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1: 嗯，
3: 有什么买车的一些想法，换车的一些打算啊，抓紧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超豪华车的这个税呀，
1: 嗯，
3: 又有所的这个降低啊，
1: 降低呀，
3: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一些新闻
1: 啊，
3: 各自己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搜一下看一看
3: 啊，不含税价是90万啊，
1: 嗯，
3: 含税价呢是101.7万，
1: 嗯
3: 啊，也就是说达到这个你就属于超豪华车了。然后呢，是从7月20号开始实施，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想卖车的啊，
1: 嗯，
3: 想卖车的，
1: 嗯，
3: 晚两天卖，没准你能多卖点钱。
1: 嗯，好，听我们的没错哈。
3: 啊，
1: 嗯，好，看到小雨点说，哎呦，坤总回来啦，有空说一下一档、三档、DHT 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哪个好，可以吗？
1: 哪个好？
0: 嗯，
1: 你这么说啊，如果经常跑高速，肯定这个三档 DHT 更好。
0: 嗯
1: 啊，然后呢，如果说是城市当中代步的话，其实三档有点用不上，那基本上单档多。像现在用这个单档的这个比亚迪的是居多的，考虑就是燃油经济性。
0: 嗯
1: 啊，然后呢，用这个多档的可能像是吉利家的啊，或者是像是这个长城家的啊，会多一点啊，他们呢可能说动力表现呢也会更好啊，所以这取向是不一样的啊。
0: 对，经常跑高速三档啊，然后在室内一档就行了，
1: 就够用了。
0: 哎，好的。
1: 然后你多档的话呢，你经常跑高速的话，它也不会出现这种失速的一个情况。
0: 哦，
1: 嗯，
0: 好，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这样啊。小雨点要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我们这一段直播时间呢，帮助大家解决爱车方面的难题，同时呢，也可以聊一聊爱车方面的话题哈。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也会及时给大家回复的。
1: 是的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坤威的抖音号，然后呢来观看节目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
0: 留言哈。
1: 对，这个叫小轩哥呢问了一下，新别克逸步怎么样？哪个配置性价比高啊？我觉得就545那个就行，545，对就可以了啊。那个就足够了，因为就三个买中间的就行啊。
0: 对，就是之前咱们也说，就是选车选配置怎么选，就是说在预算还行的情况下，你说你是买最高配和最低配，这到底怎么选？反正能选中间配置也就行了，是不是？
1: 对，
0: 你太低了吧，什么都没有，你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太高了吧，可能将来你卖车的时候你也划不上太多价。
1: 对，
0: 是不是顶配的这个车，它在保值率方面，它是不是降的价格跟它那个买车的钱不成正比？是吧？
1: 然后呢，这个还问 SUV 轿车怎么选？你说这问题
0: ，SUV 和轿车怎么选呢？我以为 SUV 里边出两个车选就行了，你这在跨界了，你这个。
1: 哎呀，这就问嘛，这个叫 ZGYZ 问我 SUV 轿车怎么选？就大家这种问题，你老。哎呀，
0: 哎，坤威，其实之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啊，那个我开 SUV 之后，我回到轿车我回不去了。
1: 嗯，
0: 然后呢，这开轿车的朋友又不干了，说，哎呀，你开完 SUV 之后你回来，你还觉得轿车开着舒服？
1: 嗯，
0: 就他们俩各执一词。
1: 对，所以呢，你自己这东西得问你自己怎么选。
0: 对呀，
1: 这东西把这个选择是怎么选这个事儿都交给别人，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得了解你的喜好啊。你说两个垂类放在一起，它没法比。
0: 对呀，
1: 啊，
0: 这两个
1: 各有各擅长的一面，
0: 是
1: 啊。然后呢，你说SUV 一呢，这个坐姿高，
0: 视野好，
1: 对，通过性强啊。然后呢，轿车呢，操控性更好，
0: 嗯
1: 啊，底盘更稳啊。
0: 对，
1: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图啥，
0: 嗯
1: 啊，图哪个就完事儿啊。
0: 嗯，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1: 对，
0: 你
1: 看这个 SUV， 它就叫多功能运动型车，
0: 嗯，
1: 多功能。啊，那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多功能的？说这后备箱我得放下，能躺下，能多装点东西，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可能说能带你去一些啊你想去的地方。轿车呢，可能就是铺装路面会多一点，那空间可能就在那摆着了，对吧？它就不是多功能的一个运动车啊，运动型车。你这东西就很好理解了吧 ？SUV 自己去上网查查 SUV 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0: 对，其实很简单。
1: 对，这个应该叫 Sport。
0: 嗯，
1: 用我东北的散装英语给你解释，叫 sport
0: s
1: 对，什么 utility 什么 vehicle，
0: 就 u v，
1: 哎 ，SUV，
0: 坤威，
1: 对，你自己查查知道 SUV 什么意思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哎呀，你多简单的事啊！
0: 那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你自己能进入搜索的，
1: 对 ，s sports，
0: 嗯
1: ，utility，
0: 嗯。
1: 外口，你看我这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多功能运动型都行。
0: 我跟你说，你说这种散装反而让大伙儿能听得懂。
1: 啊，对，就是你想的这个离地间隙高，
0: 嗯
1: 啊，然后呢空间布局载人载货啥的，而且兼顾通过性，你说这对不多看你自己。
0: 对，所以你看很多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和家里边孩子东西多的哈，
1: 嗯，
0: 你可能你用轿车你就觉得有点紧吧，
1: 哎，
0: 那可能他会选择 SUV 或 MPV 什么，
1: 嗯，
0: 就空间大一点的。
1: 是，
0: 嗯，选车呢有的时候朋友们就说那我觉得太难了，这么多车我该怎么选呢？
1: 你要懂你自己就行。
0: 哎，你没有头绪，但是你对自己你应该明白吧。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朋友看看您能不能弄清楚。
1: 是呢，
0: 嗯，
1: 啊，然后这孤独美食家问酷斯图怎么样？1.5T 的啊，有钱上2.0的呀，
0: 嗯，
1: 开着更好啊。
0: 这预算
1: 对这个大，我是这哪个大员这是？我是大员呀，啊。

0: 名字叫我是大圆啊。
1: 先问个事儿啊。
0: 啊好。
1: 他说凯迪拉克 XT6 比 CT5 低端，比汉兰达，这谁说的这是？不是的，咱看看价行不？
0: 嗯。
1: 你是不是看错了啊？还打个问号？你看价格，它也不可能比 CT5 低端呢。这谁说的这是？啊、
0: 不是您这个记错了没有？
1: 那咋的？是个凯迪拉克，那是三十多万的东西，它咋能比汉兰达低端？你这咋？嗯、哎呀，痛苦啊！太痛苦了。
0: 哎，就是这一个是二线豪华哈、啊
1: 嗯，
0: 一个是合资品牌。
1: 对，
0: 嗯，
1: 哎呀，大元说，刚有人给他上课说，凯迪拉克是日系德系车，啥意思？这是没明白、嗯，日系德系车这啥意思？然后给他气的都不行了，气的都五了毫风的了。
0: 啊、哦，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你在不同认知的人面前，好，你说的对。
1: 哎，对了，
0: 是不是啊？你有的是认知不一样的。
1: 你说太对了。
0: 嗯。
1: 为什么？你看现在我的这个脾气啊，
0: 好多了吗？
1: 好很多了。
0: 是。
1: 我不喜欢跟大家去较真儿了。
0: 嗯。
1: 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儿。
0: 你看，以前就算跟你掰扯明白了，
1: 我就非得跟你掰着。后来想想，又何必呢？
0: 对。
1: 这钱也不是我给你花，嗯，对不？然后你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啊！现在我跟你说，但凡有人说坤威，我说一加一等于三，你说的对
0: 嗯，嗯，所以是坤总嘛，是吧？成熟了，这么说啊？
1: 哎，就不跟我现在不跟他掰扯了。大家有啥想法呢？咱就是你有啥想法，咱聊你的想法啊。我也不跟他掰扯啊。所以说你这个你还生大气干啥？是不是大圆人？
0: 嗯
1: 啊，那别生气啊。
0: 对
1: 对，他说的对，嗯，你说对，
0: 对，您说的对。
1: 啊，现在咱可以这么说，任何 A 品牌，你都可以给它称为什么？
0: 嗯，
1: 这个叫日系、德系车呀，德系、日系车呀，
0: 都行。啊、你说的对，
1: 为什么？因为，
0: 嗯，
1: 它有的东西它可能是日本产的，
0: 啊、
1: 有的东西是德国产的，
0: 里边加的那东西可都是人家那个。
1: 你配套厂商什么，可能法雷奥啊，
0: 嗯、
1: 什么猫头鹰啊，就是等等这些品牌啊。那你说啊，滤芯又什么曼的，又马勒的、
0: 嗯，
1: 各种各样的，
0: 嗯、
1: 你这。就
0: 日系、德系的东西都在里边，
1: 都在里边了。
0: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那个味道、那个意思？
1: 嗯，
0: 反正人家也许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1: 哎，
0: 啊，也是哈。
1: 是的。
0: 嗯。
1: 哎，然后呢？这符号问：领克零九干纯油还是干混动的？开的少，就室内开。兄弟，实际上剩900吧？他领克900啊。
0: 领克900。
1: 对，那个空间比领克零九也大，啊，舒适度也好，然后呢，价格还差不多。
0: 嗯。
1: 使使劲儿，咬咬牙上。领克900，
0: 哪还省不出这点钱来？是不是？
1: 不行就贷款干吧。
0: 哎呀，
1: 就别干09了，干就900，领克900干纯油的。
0: 他们之间这个
1: 领克900它是混动的啊，的
0: 他们之间这个感觉感受差别还挺明显的。
1: 啊、哎，然后呢，这个勿忘心安说，这个五系现在值得买，便宜值得买，但是你要图那个造型啊，图那个底盘没啥意思。
0: 一说到造型，可能他就会吐槽一下。
1: 对，你说是这五系啊。为什么销量这么差啊，跟这个目前的大环境有点关系。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取决于它的设计师设计都什么玩意，
0: 就是这个外观
1: 啊，太丑了，真的太丑。人家说你看，有网友设计都是你把那个小尾巴你给它延伸一点，
0: 嗯，
1: 然后翘起来一点
0: 就能好一点，
1: 视觉看它从后边叭就是有点这个虎头蛇尾的感觉，
0: 嗯
1: 啊，所以呢，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啊，包括说底盘的那个调教啊，以及车身姿态都没有上一代好，啊，但现在就是一点便宜，确实很舒服啊，
0: 价格在那儿哈，
1: 很舒服，这是真的啊，很舒服啊，这个叫用户都不敢起名的朋友
0: 啊，
1: 用户91799-14754，
0: 我以为他的名字叫用户都不敢起名呢，你给起的。
1: 听我播车5-6年时间了，看我这小眼神，说我心眼多
0: 哦。
1: 哎呀，真是。
0: 哎呀，就是说你心眼多哈、啊
1: 嗯，
0: 这只能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1: 嗯、
0: 可以吧？
1: 行，你看、
0: 嗯、
1: 还得
0: 对解决问题的方法多，
1: 真的了，哎。然后呢？
0: 哎，不是，这个抖音直播里边的听众也挺多的呢，哈。
1: 嗯，还行，
0: 嗯、都在听呢。
1: 对啊，这个忽然晃了神说，塞纳舒适咋样、
0: 嗯？
1: 自己开一下就知道了。
0: 对。
1: 啊，你只要能忍受它那隔音就行。
0: 嗯。
1: 隔音呢、啊？滤震呢、啊？发动机，你加油门时候那种声音，你觉得行？那就行。
0: 这日系好多都是这样的。
1: 然后呢，主要是这个 NVH 做的差点劲儿。啊，然后呢，里边内饰的这个做工啊，差点劲儿啊，但是确实很宽敞，这个确实空间灵活度啊，这都不错，
0: 嗯，
1: 啊，油耗也很低，这都是它的优点。
0: 对，看您图什么呗。
1: 啊对啊，
0: 就是买车啊，咱们就是看它的优点才会买它。
1: 嗯、
0: 有的朋友上来就问这车有什么缺点吗？你说你是想买它，你还是想
1: 对？
0: 你想你买东西是不是看它的优点呢？
1: 哎、
0: 然后您上来要问我们它的缺点，
1: 完了你买吗？
0: 对，你这一下子把你的所有火苗都给浇灭了，
1: 是吧？
0: 嗯，谁没有缺点呢？
1: 对呀，
0: 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从这个角度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你不能从这个角度，
1: 哎，对，
0: 你得慢慢先接近他，
1: 是，
0: 然后你接受他优点了，
1: 对，
0: 后来你看，哎，这缺点也没啥大事儿，
1: 对，
0: 这样才能成啊，这件事儿，
1: 对了，
0: 不然什么事儿都成不了了。
1: 俩人结婚也这样啊？
0: 对，
1: 你肯定是这个先是相互吸引，是因为优点，
0: 嗯，
1: 他身上的闪光点你很喜欢，然后呢，你身上的闪光点他也很喜欢，先接触。对吧？我经常说嘛，你这个跟一个人的优点先去谈恋爱嘛，慢慢的，哎，他可能就是暴露当中会暴露彼此的一些不足，一些可能说是性格当中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你看你还能不能，比如说这女孩也很喜欢样貌啊、出身呐、啊、这个家庭啊、学历啊、工作，你都很喜欢，
0: 嗯，
1: 但可能就是花钱大手大脚，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呢？可能就是你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咋老花钱呢？我劝你俩赶紧分手，这就叫三观不合。
0: 对，你这三观不合，什么价值观、人生观、什么世界观不合的话，那将来就很别扭的。
1: 这就叫三观不合，人家花钱大手大脚是人家可能说家庭原生家庭，人家对吧？
0: 就很殷实或者怎么样？
1: 对，不拿钱当回事啊。
0: 对，
1: 你去每天都是我花了三块钱买了一瓶水几兆。坐公交车两块，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买了这个一斤什么基围虾，花了75。这
0: 你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别扭了。
1: 对，我跟你说，姑娘也好啊，这个小伙也好，您俩这要是真是在一起了，抱歉，这就叫三观不合啊。
0: 对，但这没有谁对谁错。
1: 哎，对，
0: 真的是。
1: 那你说这个会这个细心的，就是记账那种，
0: 那人家不也是会过日子吗？
1: 对，那你就继续找会过日子。
0: 哎，对，
1: 俩人这个钱，比如说俩人在一起，这个以后结婚了，一人可能说挣3000，
0: 嗯，
1: 我得存5000，
0: 嗯啊，对，那
1: 我就花1000，俩人我跟你说，肯定就知道老开心了。
0: 是，那他也都擅长这方面的，
1: 啊、家境殷实一点的，从小这个原生家庭就是，哎，
0: 找那种喜欢体会生活的、
1: 哎、体验生活、
0: 体验的，
1: 哎，就对方互相都给对方情绪价值了，
0: 俩人玩的就
1: 有仪式感，这肯定合适，这叫合适。
0: 那是
1: 买车一样，人家就主打动力、操控。你非得考虑油耗，你说你那你跟这车三观能合吗？
0: 三观不合，你不能跟他过呀。这车也跟你像过日子，天天陪着你、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你还得说，哎呀，这车真的太费油了，这啥破车你、啊？你还说人家去？
0: 对，
1: 你说车我要是说话得多憋屈，我就真人设计师就跟我设计的。
0: 哎呀，这个车还得说呢，我不想找你这车主，你不是我的菜。
1: 哎，
0: 人家可能还会这么说呢，
1: 是吧？
0: 赵浩然啊，说宇宙第一帅坤。啊，先说汉 L 低配版怎么样啊？我每天要跑80公里通勤，想换台车了。有车库，能安充电桩，预算还挺充足的。
1: 你喜欢就行，
0: 嗯，
1: 喜欢就行啊。这东西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的事儿啊。没啥说这个这个车嘛，都是比较不错的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这么说汉 L 啊，多多少少呢比之前的那个汉呢、啊，相对来说稍好那么一点。
0: 嗯、
1: 啊，底盘的舒适度呢稍好一点，可以啊，没什么不可以的。买一个这个低配的，200公里续航，而且还带激光雷达的，多好啊，可以买、
0: 嗯、
1: 啊，没啥不可以买的啊。
0: 好的，浩然，你要是听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也提示大家，稍后呢，在10:20的时候，我们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会继续和大家聊天，回复大家爱车方面的问题。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3: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7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D9N9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 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昆梅东梅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那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有什么困惑了，咱们都可以共同的去交流探讨啊。
0: 是。
1: 然后呢，你说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
0: 也是在直播呢。
1: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问问题啊。这个我爱刘兰说能给介绍一下15万左右纯电选什么好，你说这问题咋回答？
0: 15万左右的这个纯电，
1: 我说这一个，人家说为啥不说我家的那个？
0: 对呀、啊、
1: 我要跟你说，我能跟你说200多款，你受得了不？你说你受得了？所以说你说10万选哪个好？
0: 哪头都不行，
1: 对吧？咱就说你选这个太多种了、啊，真的200多款差不多、我那真正说200多款，
0: 真的是，
1: 哎，就是你不论是什么这个领跑啦、小鹏啦，要什么方程豹啦、比亚迪啦，啊，你说15万咱说买个图个性点，买个什么iCar V23 啦，你说得多多，你说
0: 就是15万这个范围肯定很大。我前天有个女孩问5到10万，选一个这个新能源，那倒是小车里边的倒是这个相对少一点哈，你这一15万那完了，这真的是挺
1: 多，真的很多，
0: 太多了，
1: 非常多啊，真没开玩笑。所以说问选哪个好，你说这选不了。
0: 就说完之后吧，就白说。您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您看过什么车呀？
1: 然后你说这还有一个走过街风景说，15万预算轿车油车，平时上下班代步，1年1万公里，你都能买啊。所以说你说，哎，能买油车能买啥？我跟你说，这就好几款来供你看的啊。然后呢，你再使劲儿，那叫啥来着？天籁呀，那不都能买了吗？
0: 人家说了啊，那天籁不好像是 B 级车吗？我15万就能买吗？
1: 当然了，必须的。没啥不敢想的。
0: 他说哇，我十五。
1: 啊，每天来回接送，哎，咱不买了行不？
0: 是，
1: 在旁边租个房子。
0: 哎，你这个招出的太对了。
1: 孩子还能多休息一会儿。
0: 对呀，
1: 买辆车干啥？
0: 折腾。
1: 现在你花那钱，你有那钱，你给孩子留着是吧？上高中正式加紧的时候。
0: 嗯。
1: 啊，
0: 我跟你讲，就你买这车，你将来卖了赔的钱，你都够你租这个房。
1: 这个买个车啊，
0: 不如租个房子。
1: 不如租个房子，
0: 真不如租个房子，
1: 真不如啊！
0: 你是高三了，高中三年嘛。
1: 哎，
0: 嗯，
1: 这个真是您自己合计合计。我们不是说一定推荐你必须买车。
0: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您非买那不搭理你了、不听我们不搭理你了，
1: 那没有，
0: 那不是哈。您还是执意要买车的话，我们也可以给您继续出主意。
1: 对，有头有脑说谢谢主持人、还挺听话、
0: 他可能也没想到
2: 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嘞，接电话，尾号5858这位朋友你好，买车呀或者用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通过热线，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都可以，
1: 对，
0: 同时也可以聊聊天儿。
1: 是的啊，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嗯，
1: 这跟我们看我抖音号的一些朋友啊，
0: 你的听众你知道吗？都跟你学的，
1: 我自行车都骑到心率197了，
0: 哎呀，
1: 买大排量的呀，
0: 人排量得大。抢着拉高速去啊、
1: 哎！所以这个就买油车还看啥油？还而且还大排量的，还合计那干啥？
0: 人一看，哎呀，这都13、14。

0: 黄色，我在大马路上我看过红色。黑色白色的居多，
1: 它这个淡黄色
0: 我真没看到过淡黄色的。
1: 哎，不是，还有就是一种那个白漆，你知道吧，它里边不带珍珠什么的，它那样容易少色。哎，为你钟情我们还真有点好奇了。
0: 嗯，
1: 你有照片吗？给我们发一下。
0: 对，
1: 保不齐是不是就是白色呀？
0: 是呢。
1: 嗯，还说不好，因为白色很好
0: 混动的好。
1: 嗯，
0: 买什么颜色都省心啊。
1: 嗯，
0: 买春油就行了啊，买春油就行啊。然后呢，买颜色的话，看女儿喜欢啥颜色啊就行，别买那些比较格色的颜色。
1: 格色，
0: 啊，
1: 格色就是另类一点的。
0: 对，就不行就买白啊就行啊。
1: 嗯，好的。哎呀，刀哥能做到不？
2: 能做到。
0: 那你说，买车就像切菜，你知道吗？买车就像砍菜，你知道吗？来吧。
1: 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我们有70000平米的展区，这个设备齐全，配套完善，为客户提供这个过户啊，检测评估收购寄售上牌保险金融等这种二手车买卖的一站式服务。那我们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啊，有这个商户百余家，在售车辆100天之内全额回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这个信息公开、车况透明的二手车。车辆检测服务呢，请认准我们这个锦州盛世官方的这个检测机构无人验车，我们可以真正让这个消费者可以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卖的舒心。服务电话是80000880，
1: 日产逍客24年自动挡2.0，这车呢跑了15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复新一手车，售价88800。还有雅阁是14年的啊，这是自动挡2.0排量的，跑了11万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山东一手车，售价56800。另外，车原漆，山西一手车，售价42800。好。
0: 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十台车源，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明天集中交易日呢去联系刀哥啊，电话呢是8054488，8054488。另外呢，想这个预约为人检测呀、验车呀，也可以打这个电话，然后呢找刀哥给你安排就行了啊。
1: 嗯。
0: 我们的交广的听友到十吧，啊，你自己合计合计。所以买车呀，我跟大家说，买这种畅销的车型、大众化的车型，一定要买大众化的颜色。
1: 嗯。反正他也已经畅销了，就别指着他有什么特别，你看办法多是不是？
0: 哎，
1: 没办法，这都是在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你看看怎么弄。
0: 其实吧，这个挂他那个也没啥问题，但是我就想不想挂。
1: 嗯，
0: 因为一般都是你看这个从事二手车这个行业的，
1: 对，
0: 他们可能就会挂这个东西，
1: 不然还以为，
0: 啊，对，你以为我是
1: 上节目，
0: 是
1: 还这么能折腾，天天考察项目去。
0: 哎呀，
1: 是不是
0: 累？我看我这头发呀，
1: 嗯，
0: 也有点快。
1: 加油吧，啊，
0: 嗯，
1: 微信平台也有，还有信息。小宝子，凯美瑞2.5双擎，亚洲龙2.5双擎，怎么选？
0: 怎么选？
1: 人刚上了，你这不是吗？
0: 啊，都多难了。
1: 对，
0: 你想一想，现在有几个我们老爷们儿过的节？
1: 啊，是手机都用人家粉色的那个，
0: 对吧？啊，一会儿这个节，一会儿那个节，
1: 嗯，
0: 你说我们。啊，老爷们的节有几个？
1: 嗯，
0: 难道就不能说老爷们喜欢？
1: 喜欢就有性价比哈。
0: 对，
1: 对，尤其是你看你开吗？
0: 对呀，啊，你喜欢你开，你老公给你买，
1: 嗯，
0: 还你还
1: 这不都挺好的吗？
0: 对，完事了，
1: 行吧。
0: 嗯，
1: 哎呀，然后吧，啊，你看人家这个吧，还有点想过日子，考点这个，再考量一下性价比的问题。
0: 爱丽舍比丰田赛纳便宜，是不是性价比？
1: 嗯，有性价比。

0: 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广播正在直播。朕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 是啥样的？
2: 它是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也逐渐的发生了一些
1: 变化。
2: 不仅仅是变化，它主要是丰富多彩了。
1: 对，它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一直在进行故事和这些传奇的丰富。
2: 对
1: 啊，当然了，咱们说这个传说西施呢，我觉得啊，他的个人的性格，按照他真的本身的个人性格来说的话啊，可能这个越剧会更贴合一些。
2: 对
1: 啊，首先呢，他都是那一片儿，
2: 就是本身他也是那个地带。
1: 对，
2: 哎，
1: 再一个呢，越剧给人的感觉都是柔情似水的。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乐曲《西施断缆》里面的一个选段啊，其实真的能听得出来，就是朱柳萍的她的表演，从她的声音几年了
1: 都没看到皇上，
0: 不得见玉，没见过，是不是？积悲怨，心中的悲愤呐、怨气啊就上来了，然后就主动请缨、
1: 我去，
0: 我要上匈奴，
1: 对。我要去、
0: 当然这个情节可能有后世的一些文学加工的色彩啊、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
1: 什么？
0: 匈奴宁呢、就是安定、
1: 哎、
0: 就是安定匈奴的王后。胭脂这个词在匈奴语里面就是王后、就是匈奴的，
1: 这我学到了，
0: 对，就相当于皇后。胭脂呢在匈奴这个语义里面就是王后的意思、
1: 没错啊、我们也学到了，而且呢

0: 群艺当中啊，罗贯中还给貂蝉啊做了诗。哎，原是朝阳宫里人，惊鸿婉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暗彻凉州连不稳。好花蜂鸟一枝新，画堂香暖不胜春。
1: 这就是说他这个歌舞双绝。

0: 应该是昆曲剧本的一个雏形。嗯、
1: 对，
0: 嗯，当然后期有了京剧以后呢，逐渐的又有什么百花厅啊、贵妃醉酒啊、太真外传呐、马嵬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戏。
1: 是，
0: 嗯，
1: 其他的很多剧种呢都有这个杨贵妃的故事，特别特别多啊。
0: 对，
1: 当然了，你要妃醉酒，

0: 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2: 健康，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今天的活过100岁节目当中呢，肚子，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是我们的基因不适合喝牛奶吗？也有真的85%的国人是乳糖不耐受吗？啊，以及这个乳糖不耐受就不能够喝牛奶吗？不良指的呀是由于乳糖酶缺乏，摄入的乳糖不能被小肠吸收的情况。乳糖不耐受呢，强调的是乳糖没有被消化吸收后进入大肠，经过细菌发现到。那很多乳糖吸收不良的人喝牛奶也不一定会达到不耐受的程度，但是在研究的时候啊，把他们都算进去了，统计进去了，所以就导致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另外啊，说到这儿也并不，那么聊到这儿，可能您会问到，怎么有这么多人乳糖吸收不良或者说不耐受呢？这到底是啥原因啊？不可否认，确实是基因进化的选择啊，占了很大的一个因素。人类呢是哺乳动物，而哺乳动物在怀孕生宝宝之后会产好事儿，是一个好的基因。如果不是这个基因，可能人类早就灭绝了。所以哈，就算是你乳糖不耐受，也不用焦虑，更不用内耗，你可能是那个正常的大多数。不能持续分泌乳糖酶的人体内呢，携带的是乳糖酶不持续表达，吸收不良，甚至有乳糖不耐受的症状，也没必要盲目的回避乳和乳制品。咱们可以这样做啊，首先少量多次逐步的提升摄入量，你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喝几口，然后慢慢到半杯一小杯，这样一点点的来，通过少量多，不用光盯着喝牛奶，吃酸奶啊、乳酪啊、奶酪啊，都是很好的选择，因为它们是经过发酵的乳制品，发酵之后乳糖就没有了。要知道啊，美国人奶制品的摄入量是咱们的10几倍，他们有一大部分啊都一些看法。小庸朋友说了，长痘的体质啊，我是不太敢喝纯牛奶，但是我能吃无糖酸奶，我也挺爱吃。长痘的体质跟纯牛奶喝奶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您可以通过一些系统的检查，比如说在医生指的喝的时候呢，拉肚子2-3回，后来慢慢的变少，再后来就正常了，我觉得我应该是适应了。现在冷藏的奶直接喝也不会坏肚子，我觉得牛奶已经被我征服了。您后边这句话真的是让我没有忍住笑哈，牛奶被您征服了，您真是厉害。好，针对于建议大家每天都喝奶的这个话题呢，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但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啊，依旧是为大家打开的，欢迎大家随时。

0: 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的。

包括无糖的、无乳糖的，还有我们说那个酸奶啊、奶酪啊啊。喝咖啡后喝牛奶，或者是冲一杯浓浓的奶粉，那您很厉害了，喝完咖啡还能再喝牛奶。我有的时候啊是把这个牛好，关于喝奶的这个话题咱们就唠到这儿。接下来啊，再或者是用你淘米剩下的淘米水呢，咱们常说淘米水呈碱性，蔬果上浓残呈性，青菜的样本，样本青菜在生长时喷洒了甲氨基阿维菌素、甲苯酸盐，还有呢定米，更看一看这个去除农药残留的效果。结果就显示了，说这吩咐在蔬菜的叶面阻碍水分充分的浸泡蔬菜，所以它就会影响浓残的去除效果。当然了，从环保的角度啊来说，先用淘米水浸泡果蔬，再用清水冲洗，也并没有什么不适当的。只不过呀，就是就这个清洗的效果来看，没有必要刻意更有效呢。那市场上啊，现如今也有很多标价不低的果蔬清洗机，号称可以通过电解水释放臭氧的残果蔬，并且普遍以外表光滑的圣女果作为清洗的样本。那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购买的食用的果蔬造型各异，很难清除肌肉组织当中的兽药残留。在比较试验当中，样本啊设备对淡水鱼中兽药残留去除率最低的，所以专家指出，这个农残特性、果蔬外形还有药物吸附方式等因素啊，都会影响到果蔬清洗机的重复三两次以上啊这个过程呢，那就洗的肯定是更干净了。比如说食用碱，就是小苏打，是物美价廉的清洗剂。一般来说呀，每100毫升的水当中加2克的食用碱。

0: 霞街，
1: 刮目相看，
2: 清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活过一百岁啊！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两位朋友发送了刚才关于淘米水和清水洗菜的这个话题。鸭蛋儿，我们的老朋友，好久不见啊，他说我们家习惯用淘米水洗菜，因为都是先煮饭啊，后洗菜，然后再烹饪。这个呀，每家每户的生活习惯是不同的，其实也是可以的哈。阳光依旧灿烂朋友说呢，我们家呀有一个习惯，就是主持人刚才你说的，时间泡得太长了，这个看来是不好的。另外刚才我们还提到哈，就是最好先清洗再切菜，有的时候我在家呀就忘了这一点，有的时候会先切后洗，其实这个方法是不太对的。你先切之后呢，它农药残留还在上面，那么洗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又侵入到你切的这个横切面当中了啊，就属于打入内部了。所以啊，最好刚才我们提到专家建议大家都是先清洗之后，最后啊再给它切开。

有一位朋友刚才发送了一条消息，这位朋友叫吴宝，他说不管用什么洗，大家呢都要把它冲洗一下啊，你不管怎么泡，最后都是要多冲几遍。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他说呢，冲洗是特别有效果的。嗯，所以对于什么样的洗法啊更安全更有效，咱们呢就给大家算是一些温馨的小提示，也给大家出了一些小妙招。大家也不必过多的去考虑说每天啊纠结我到底怎么洗，多长时间泡，多长时间，这个慢慢的啊就自己就找到符合自己家里面做菜呀、洗菜呀这个方式方法了。好，我们今天的健康话题呢就暂时聊到这儿，唠到这儿，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啊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
2: 点七兆赫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吃了哈，皮儿很厚，汁水又少，而且肉质还特别的硬，炒都炒不烂。其实呢，这并不是大家的错觉。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番茄遗传育种团队首席科学家李军明告诉我们，这个季节呢，北方的西红柿品种也会更受经销商还有果农的欢迎，因为它占据市场的比例是越来越大。不过虽然部分水果等食物做出了口感上的牺牲，育种家们却研发出了更多好吃的食物。前一段时间呢，各种求购西南大学柑橘是8元之间，短短几天时间就销售20000多斤柑橘。当然也是受限于试验田产能啊，产品上市2周就都售罄了。除了这款新的柑橘，近年来像淡雪草莓呀、车厘子、红美人柑橘、砂糖橘、烟薯这些新品，而且很容易导致水果感染细菌，发生变质腐烂。而且打这个注射针呢，是很容易被人看出来的，因为它会留下针孔。而打进去的这个东西，不论是甜蜜素还是糖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很不容易分散均匀，你吃起来呢，味道的发展趋势。随着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变化，那些丢失的小时候的味道也有望在育种专家的努力下重新找回了。这个西红柿的口味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了。现在呢，是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呢是城市的周边可以种植，味道也会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味蕾的数量会逐渐的减少，它会造成味觉的衰退，而且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常吃那种重口味的食物，吃多了以后呢，本身对于其他食物的感受也就会慢慢减弱。再有呢，在物资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
1: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2: 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3: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4: 您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问候各位。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西红柿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其他的水果啊，很多朋友呢有这样的体会，说都不如小时候的味道。一说这个话题，很多人会有共鸣。我看有朋友在公众号留言区留言，看一看果呀，对身体有好处，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多吃，这个量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根据身体状况自己去做好调整啊。小馒头，他说，蔬菜和水果，所以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所谓的粗粮，所谓的粗粮早餐。很多人喜欢把粗粮打成粉，再用水冲成糊去喝它，觉得既方便又营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控糖，然后又能够让你吃起来呢身材保持住哈。其实像小黄米，我们就拿它举例子啊，小黄米它又称糯小米，如果你需要控制血糖的话，就一定不要大量的去喝黄米粥，更不能只用粥当早餐或者是晚餐。好了，我们再说说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尤其是说早餐喜欢吃全麦面包的，跟您说啊，100%全麦制作，减脂期必吃的这个宣传让很多人都深信不疑。但是市面上很多全麦面包并不是100%的全麦粉，谷物表面通常都会喷一层油，热量堪比薯片。你买的时候呢，可以选配料表只有燕麦片的纯麦片，水果就是冻干的。你注意看营养成分表，每100克的脂肪含量最好低于15克。多种您要看好配料表，第一，必须是全麦粉、燕麦、全谷物，而非小麦粉、大米粉，这是第一招。第二招，看营养成分，优先选脂肪小于等于每100克5克，糖小于等于每100克3克的产品。

0: 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

那么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纤维究竟凭着怎样的结构和成分拥有如此多样的功能呢？别着急，听我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非凡的天然材料丝瓜络，我们一起了解它啊。丝瓜呢是葫芦科的一年生藤本植物，它原产于印度的，在唐末宋初时自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了。没特征，它是植物界少见的三维网状材料之一。虽然我们入眼来看呢，它只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纤维，但是如果把它放在显微镜下，除了它的物理优势哈，这个丝瓜络的化学性质也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它的表面活性基因使它在环境治理，尤其是水体净化当中具有独特的潜力。现在呀，你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重金属、合成染料、农药残留这样的污染，丝瓜络已经被应用或者是用于探索净水、建筑、储能还有生物医学多个领域了。这些研究呢，也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种看起来很

0: 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刚刚我们提到了丝瓜络，很多朋友感兴趣啊，跟我们互动了。小徐他说，小时候我妈妈就用丝瓜络刷碗，我一直记着，长大以后我自己成家了也用丝瓜络。他的刷碗的时候，他的手感其实要高于海绵啊，更好用。大道无形说，一个小小的丝瓜络有这么多的作用啊，知道了。我们一起学习到了哈。世文他说，我应该多攒点丝，探讨一下啊，丝瓜络能不能做成鞋垫儿。素云说，没想到这丝瓜络刷碗除了刷碗还有那么多的用途啊。对呀，没错呀，它的用途真的是太广泛了。小薛说，我妈买了好多呀，还给我加

木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爹不说你能清楚吗？哎，你先。张兴祖一看，哟，是我爹的鼻涕。干爹，你先等着，我去。那信上大致的意思写的是，说儿张九成随着我老师托托，带兵50万，火炮200门，攻打滁州，实指望旌旗指处大获全胜。这老爷看了3遍，没瞅出这个信是模仿的。连张九成的媳妇儿，在保江将张兴祖这么些人看，也没看出毛病来。老太太看罢之后，什么桌子板凳了，箱子柜子都不要了，那玩意有什么用？就带金银细软。老年人哪舍不得，摸摸这个，看看那个，什么也舍不得扔。张兴祖一瞅，奶奶，您要这玩意干什么呢？孩儿啊，你奶奶看的信了吗？看了，我娘都看了。您真是我干爹，爹，现在我们就收拾东西，咱马上就走。对，好孩子，兵贵乎神速，夜长梦多呀。你说省水关的大都督黑塔尔来了，领着不少的军队，非要见你不可。这个宝枪大将是颜色变更，看了看胡德海，老胡也吓了一跳，心可不是吗？就见黑塔尔这个家伙面带着凶气，两个眼睛烁烁放光，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宝枪将，少侯爷，这得说当时啊，元顺帝对于天下的汉人，包括这些当官的，都不放心，不管是州城府县，都派些元人，也就是蒙古人，一旦出了事情，他担不起责任，要不怎么他就来了呢？到底谁到张九成家来了？这人是哪儿的？来龙去脉他得弄清楚。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全包圆，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听见没？那我怎么说？哎呀，这不在嘴边的话吗？你就说他们都督叫他们有事商议，都让进来，把门一关，不就妥了？一眨眼的功夫，一个没剩，全报销了。杀完了，胡德海就知道夜长了梦多呀。孩子，快快离开虎口，不能久待了。张兴祖到里边给奶奶母亲送了信儿，老胡回头看，呦呦，真来了。孩子，你看怎么办？干爹，您保护家眷，先行一步，容孩儿在此断后。孩儿，你可注意啊，你一个人人单势孤行吗？要跑，胯下马掌中一对双枪，两杆枪，4个枪尖，此人生姓顾，叫顾振远，原来是泗水关的总兵官。顾振远怎么是领兵带队追出

0: 出汜水关，在此相遇。他一看张兴祖一个人在这等着，顾振远跟爹有交情，但是又一想，那是私人的事儿。今天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呀、啊，是我呀，孩子，你御下何往？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光速也没跟老伯告辞，当然了，跟您说也不方便啊，就是这么回事。谁知道刚要走，黑塔尔这小子去了，他是自己找死，逼得侄儿没有办法，不得不要了。现在咱们就是仇敌了，我不得不以公治公。兴祖，你伯父可对不起你，他不是怕你。不还手有个原因，第一，你跟我爹有交情，我有俩绿林来，全都是一个祖师爷，因此我让您第三招。有那么一句话，让那可讲不了对不起，再要伸手，侄儿我要得罪了。张兴祖乐乐呵呵气人，但他们越打离着后边的军队是越远呐。张兴祖没想到顾振远打着打着拍马摇枪假意追进树林，这阵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就见顾振远甩凳立鞍跳起坐骑，
1: 打了一个什么字？
2: 忍。
1: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
0: 方才在两军阵上，当着那么些的人面，我没法说我真心的话呀。要说你爹做的对不对？太对了。真正是名副其实，窃暗投明。我呀，我一定把您的话给捎到了。既然如此，转上受侄儿一拜。张兴祖就要磕头，人心向背，像顾振远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挨下顾振远回不回来，我就想找你去了。哎呀，干爹，我给您道喜，是这么回事。把顾在东北那个方向来了一支军队，把老胡和张兴祖吓了一跳，恐怕是援兵在头。小眼睛，鹰钩鼻子，小嘴儿，稀不楞登的胡须，看这样子能有三眼血绝。使用这种武器的太少了。此人拿着马鞭，一会儿到。二位，借光借光，我打听打听，此去滁州，还让他知道他表弟死了，他能答应徐达吗？看来滁州内部就是一场大乱了。胡大海真惨，丁普朗给他治好了伤，劝他不要跟徐达为仇，可于金彪这个人不听，不辞而别，再着急得把事儿处理好了。这么些日子以来，刚把事儿处理完，丁普朗一想，干脆，这是丁普朗的一片苦心呢、啊、因此放火烧山，这阵儿是赶奔滁州，则同他形影不离呀、啊。他跟你说过没？有个人叫胡大海。哦，说过说过。胡大海用手相跟，起来起来起来，都自己弟兄，不要客气。我老丁啊，等了啊，要那么的，咱们带路同行吧，我也回滁州。好吧，丁普朗，好点了，早好了。大头鱼回去了，哎，就承认错了。 你说跟元帅去的，那么表弟现在何处？就在城里呢，他能力大。

又有学问，管的事儿多。庄因为最近又增添了50,000生力军，妥妥传令把滁州城市四门包围，打算集中全力踏平滁州啊。把架子刚拉好，胡大海他们正好到，老虎各拉刀。

0: 胡大海满头大汗呢，高声喝喊：“来呀，开城！我老胡回来了！”城上有人发现，急忙报告西吴先王和大帅徐达。朱元璋跟徐达经过商议之后，率领全部文官武将是亮全队迎接。再看吊桥放下，城门开放，
1: 二哥
0: 您辛苦了，回来了。哎，没说的没说的，为了咱们义军的事儿，谈什么辛苦不辛苦。老四，你交给我的事儿我可全办到了，看见没，这位就是宝枪大将张兴祖。哗，张兴祖回头一看，就见老托托手中舞动九凤朝阳刀，兜着屁股杀上来了。徐达马上传令：“兴祖，你来得正好，本帅命你大战兰。”因为他公务很忙，既然你提出来了，那你们就见一见，梁云何在？在。拿本帅令箭，去调张九成，叫他到东关与兴祖相，把城门就给闪开了。张兴祖往里一探脖，一看是爹，哎呦，我爹来了！白天白天都锁着，想要随便溜达那做不到，看的是非常严呐。张九成一开始把盘子，
2: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4: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

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六点的全省新闻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里话，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

0: 史记，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陈老师，这段时间哈，你一直是跟我们大家在讲关于说这个浊气的知识。
2: 嗯，是。
3: 哎，很多人就打来电话反映啊，说听完楚老师讲的呼吸吐纳、吸清气、吐浊气啊，包括
2: 这种情况下呀，说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些医学知识的一些普及呀，对病症的了解认识度，它肯定就是不深刻。
3: 对。
2: 是吧？
3: 嗯
2: 啊，所以说很多人他往往保持着一个这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观点啊，什么观点呢？就是有病了就是吃药，我们肯定得该吃药，但是这里面有个大前提，什么大前提呢？就是，你得分清楚啊，你身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到底它是病啊还是症？这个很重要啊，啊，你得分清，对吧？你如果说是病的话，可以辅助着吃一点，短时间内吃一点，别把它当主力。其实我们担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分不清楚病还是症，他分不清，这种前提下一味的全靠药物去治疗。因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是最危险的？
3: 听楚老师您讲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是特别深刻的理解到一个问题。虽然说这个病和症啊，它是都能给大家身体带来不舒服，带来痛苦。
2: 那是，对。
3: 但是这中间的差别可太大了。
2: 对呀。
3: 嗯，而且楚老师您说到的病和症，你真的让他去医院检查。
2: 嗯。
3: 哎，那检查报告单一出来，什么毛病也没有。
2: 是吧？血也验了，尿也验了。
3: 对，什么 CT 也查了，
2: 查出毛病。
3: 对，我就挺不理解的哈。就是您说这是不是存在矛盾呢？既然说
2: 做了也没有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但是他属实难受，这就是有症，对吧？那无病呢？这就是从病的范畴来说了。什么叫病啊？我之前也讲过啊，也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啊，就是你身体必须得是你的组织器官发生这种器质性、实质性的改变，必须
3: 眼睛失明的不行的，这种应该算病了吧？
2: 你要是从现在从西医角度来讲呢，他们叫高血压病，
3: 嗯，
2: 高血糖病，
3: 嗯，
2: 但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也不算病
3: 啊，这也不算是，
2: 哎，对，因为它只是一个指标，有症状。难道就代表着他背后一定是有病吗？
3: 这可能不一定。我觉得你看，要是糖尿病刚得初期，他只是血糖有点高，其他什么也没有。
2: 对，
3: 这种
2: 辩证我给他看呢，他一说这些症候情况啊，他这种啥就典型的属于这种痰湿上蒙清窍的这种症候。这样的症候一般就是什么，就浊气过重困住了什么整个头部了。所以说我说你这情况主要就是把浊气要呼出去，我给他一套呼吸吐纳的方，但是身体还没有任何的病损，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他有症还无病。
3: 嗯，
2: 哈，而且我还跟大家讲啊，像这种有症无病的情况，在老年人的群体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西医来讲呢，西医怎么说呢？这种情况叫什么？亚健康，啊，头就是气机了，肺湿宣降，还有可能是心肺气虚推动无力，气机升降失常。但不管是肝气郁结啊，还是这种痰湿壅肺啊，还是心肺气虚，它啥都属于症的一个范畴，它不属于病，都属于症。
3: 嗯
2: 啊，那问题来了，说但是我有症状，我难
3: 来。
2: 嗯，
3: 但是呢，这个身体确实就是难受啊。
2: 嗯，对。
3: 那既然说身体有症状，那肯定它得有原因吧？
2: 那是，
3: 它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舒服了，
2: 对
3: 吧？
2: 对。
3: 难道那这些不舒服情况都是浊气造成的吗？
2: 这问题很关键了。啊，所有的症状肯定不是无缘无故，问题容易导致什么？身体就沉重、困重、关节酸胀。那如果大夏天天气炎热，在户外是不是容易中暑、暑热之邪呀？体温运化、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心慌、心悸、血压暂时性的有一定波动和增高，身体乏力，这些症状啥都属于叫外源性。

0: 是诱发各种症状一个最大内源性的诱因。啊，你比方说啊，这个精神情志，这个情绪不畅，会觉得脑袋也迷糊了，头晕脑胀，脸发烫，
1: 对，
0: 是吧？你看有的人生气的时候，两边太阳穴都鼓起来了，甚至有的人气得浑身怎么的，都觉堵在哪儿，啊，哪儿就会出问题，就会出现症状，啊，包括你看受到一些惊吓，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一下子感觉突然这心也慌了，腿也软了，晚上做噩梦了，恐则叫气下，就过度的惊恐啊，产生这种气也是浊气，睡不着。
1: 哎，那这些就是
0: 不是病带来的，
1: 不是病啊。
0: 对，
1: 哎，那这些就和我的自身的这个情绪变化，
0: 对，
1: 导致
0: 啊，你本身这一身的清阳之气，结果遇到点悲伤的事、郁闷的事，把这清阳之气就会严重的消耗。
1: 啊，把我这点好气儿给
0: 消耗，不好的、脏的、坏的、腐烂的、变质的、多余的、有毒害的、身体代谢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都属于浊物嘛？那浊气从哪儿来？不就从浊物的弥漫和困重的这两大特性特点，诱发多种症状的发生。因为浊气一弥漫弥散，它是不是像四处都会扩散游走啊？
1: 对，
0: 你看有的朋友这个早上起来还清醒，越是到了下午，这脑袋越沉，脑袋像浆糊似的，不想动脑子。
1: 嗯。
0: 这叫啥？叫清阳不升，浊气不降。主血脉，负责血液的推动，肺主气司呼吸呀，掌管着整个气体交换与气血的生成啊。也就是说，心肺是气机源头的。
1: 呼吸一下，好像舒服点、
0: 哎。对，这就是清阳之气不够，浊气困重导致的。其实咱们人体本能的是可以向外生之气，也就脾胃的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困重了。就会影响咱们脾胃、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胃肠蠕动功能变慢了，食欲就开始减。
1: 那楚老师，这个浊气啊，它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刚才你讲这么多啊、
0: 嗯。对。
1: 但是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会。
0: 你比方说，这个厨房当中忘扔的这些残羹剩饭、垃圾，散发出这气味，你想想啊，当你闻这浊气一下，它是会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能让你感受到。比方说这个鼻塞、流鼻涕啊，浑身打串、头晕头昏、痰饮呢、淤血呀。你看西医怎么讲，像血栓斑块啊，多余坏的这些胆固醇呢、多余的这些过剩的甘油三酯啊、细菌、病毒、炎症啊，那这些浊毒在身体里面存在的时间长了，排不出去了，那它会怎么样呢？那肯定会伤人呢、心肝脾肺肾受浊毒的血管当中，它形成斑块血栓了，它是不是容易什么发生血管性的堵塞呀？如果是浊毒大量堆积侵蚀破坏，我们都受到大量的浊毒侵袭破坏以后，是不是也能发生病损病变呢？
1: 嗯，
0: 各种胃肠的炎症糜烂了，发生溃疡了，甚至发生恶性病变了。
1: 嗯，
0: 那骨头关节受这些浊毒长时间的腐蚀破坏，是不是也会发生病损呢？骨质也发生疏松了，也出现增生长骨刺了，关节开始肿大，开始变形了，等损伤和病损啦。这就是真正就是什么？这不就是病就形成了吗？啊，是不是就不是单纯的症状这么简单了？
1: 嗯，就真正出现病了。
0: 嗯、
1: 但是呢，我通过这个症状，我们自己都能感受得到。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出现各种难受、不舒服症状以后呢，即使是通过我们或者是通过医学的一些设备呀、检查呀、化验呢，是完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0: 了。对对对，
1: 就这浊毒，它是给我们组织器官。
0: 所以说，你看看，我让大家伙一定要学会什么？就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体的方法。我说要把它当做什么？一种生活的习惯。你跳，还是各种外邪的入侵也好。是不是都随时随地都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浊气的聚集啊？
1: 对，它不是说你这一次排出去，
0: 哎，
1: 以后就没。
0: 一些浊物在体内越来越多，就像垃圾似的。你刚开始这垃圾在那堆着，你不感觉咋地？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气味啊？
1: 嗯，
0: 它是不是也会产生浊气啊？不正常啊！而且刚才雪儿你问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浊气一旦在体内聚集的过多，时间过久的话，除了给咱们就可以变为浊毒啊？
1: 对。
0: 对吧？从症到病吗？是这样一个过程吗？那么同样，浊毒也可以产生浊气，
1: 才行哈。
0: 对，
1: 这都是知识学问呐。
0: 嗯
1: 啊，真是都是干货哈。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老年群体啊，学到了，那就不能说再盲目的去选择一些不适合的、不对症的一些方法。
0: 对，
1: 像走弯路啊，浪费时间，浪。

0: 忽悠忽悠的，而且我这个感觉胳膊腿啊，整个身体就好像没骨头一样，支撑不住
1: 啊，
0: 特别的软，没力气吧。大概就是四个月以前吧，我就开始犯这个心绞痛了。
1: 啊啊！
0: 哎呦，那上来那阵啊，这个心脏突然就发紧，就像过电一样的那个疼。
1: 嗯。
0: 哎，可是过个三五分钟呢，它慢慢就能缓过来。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大概发生过也有十多次了。
1: 哦哦。
0: 哎，你看我跟着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啊，
1: 啊，
0: 哎，有些症状缓解了。
1: 哦，哪方面感觉呢？
0: 就是那种浑身软绵绵的感觉啊，好转了。
1: 嗯，
0: 现在觉得身上啊有力气了。
1: 嗯，
0: 哎，走哪儿啊，站哪儿，不像过去总想靠个地方吧。
1: 啊啊，
0: 还有这个心脏那个忽忽悠悠的感觉也减轻了。
1: 啊，
0: 晚上睡觉啊。做梦少了，
1: 哎呀，收获很多嘛。嗯，
0: 对，朱老师，你看我用的这药物啊，一直也没变
1: 啊。
0: 哎，就是练习了这个六字诀的和这个科字诀以后啊，
1: 啊，
0: 哎，这些症状有改善。
1: 嗯，
0: 我觉得呀，肯定是咱这个方法呀，起到作用了。
1: 对喽，吸清吐浊呀，你这种情况主要就是心脏，尤其是心脏方面的浊气过重，啊，
0: 哦，
1: 导致心阳不振。啊，就心脏的清阳之气被困重的浊气给压制住了，才会导致出现什么心功能减退了，出现一些症候表现了，整个人的整个状态都不好了，然后还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发生，只是一些症状的问题。所以说你尤其是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做喝字诀加强做，把心之浊气快速把它排出去，还能强心阳，吸清阳之气，振奋心阳，那你心脏整个的推动力量就会越来越好，啊，你这些症状慢慢慢慢的，啊，逐渐就缓解，逐渐就好了啊。
0: 哦，那个楚老师啊，
1: 嗯，
0: 现在我还有点这个困惑
1: 啊，你说，
0: 之前您说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吐出身体的这个浊气，
1: 对，
0: 这个我都明白了，
1: 嗯。
0: 然后这两天听您讲还有这个浊毒的问题，
1: 嗯，
0: 那我现在属于什么情况？我光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行不行呢？
1: 你按照你现在说这个情况啊，你肯定重点要练的就是吐纳，排心浊，
0: 哦，
1: 把心脏的浊气要重点往外排。但是你说如果检查呢，出现一些这个房性室性的早搏，可能考虑到心脏窦房结呀，啊，长时间受浊气困重之后，它会化生浊毒，所以说它容易可能造成一些窦房结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心律问题，可以辅助的配合点药物，啊，但是一定得注意啊，把吐纳为主，药物为辅，啊。
0: 哦，
1: 嗯，
0: 哎呀，听您这么说呀，我也就明白了。
1: 嗯，
0: 那个朱老师，我现在用的是美特洛尔治疗。
1: 啊。
0: 你像我这症状加重的时候，我就加服点这个稳心颗粒。
1: 嗯，
0: 你看我这些药用的行不行？需不需要再配其他的药物啊？
1: 嗯，美托洛尔它主要是减慢心率，降低这个心肌耗氧，啊，减少这个异位起搏点的一个冲动啊，能够平稳早搏。稳心颗粒它主要缓解早搏心慌、胸闷、心跳忽快忽慢、乏力，对症是对症。
0: 嗯，
1: 啊，也是适合这个防早示早的一些常用药。你可以配点啥呢？可以配点中成药吃，吃点啥？这个有个参松养心胶囊啊。
0: 哦，
1: 这中成药，对于这种室性的早搏、房性的早搏呢，尤其早搏频发，这个你可以试着吃一点，也不贵啊。药店呢，药房啊，一般都有。
0: 嗯嗯。
1: 啊，但你这情况主要啊，还是呼吸吐纳最主要的。
0: 嗯嗯。
1: 哎，要把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坚持去做。然后呢，尽量别熬夜，别喝酒，情绪方面呢别有太大的波动，啊，再就别过度的劳累，就这段期间就这几项，啊，会越来越
0: 好
1: 的。嗯，
0: 好的好的，我记住了。那个楚老师啊，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1: 哎，没事儿，
0: 也祝您还有喜儿，你们都工作顺利，健康平安啊。
1: 好好好，哎，也愿祝您越来越好，谢谢啊。嗯，
0: 哎，
2: 嗯，好。那咱们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哎，哎，谢谢你们，再见。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1: 你好，喜儿。你好，陈老师。
2: 哎，你好。
1: 是这样的，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半个月了吧？
2: 嗯，
1: 很有收获啊。
2: 啊。
1: 我想和楚老师啊，再说说我的情况。
2: 啊，好好，你说吧。
1: 嗯，我是2021年呢确诊了滑膜炎，主要疼的这个地儿啊，就是两个胯骨。
2: 嗯。
1: 还有这个右边这个膝盖。
2: 哦。
1: 哎，你看之前要是活动多了，要是累到了，这个地儿啊就疼。
2: 嗯。
1: 疼的当时不是很严重，哎，我就不管它了。如果疼的很了，哎，我就贴贴膏药啊，哎，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吧。
2: 嗯嗯嗯。
1: 后来去医院检查了，检查医生说我这个膝盖和一侧胯骨都有积液。
2: 嗯，滑膜炎症感染，慢慢就积液了呗。嗯。
1: 哎，这些膏药没用，
2: 那没用，
1: 就还得口服用药嘛。
2: 嗯嗯。
1: 哎，然后就我就连续两个月用了这个塞莱西布胶囊啊。还有麦汁灵片，
2: 麦汁灵，嗯，
1: 关节这个肿胀是消了点，也没那么疼，
2: 嗯，
1: 谁知道又添了新毛病了？
2: 怎么了？
1: 我这个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皮肤变得特别干燥，
2: 啊，
1: 发红
2: 啊，
1: 偶尔还刺挠痒，那贴了个膏药那个地儿还长一些小红疹子，
2: 哦哦哦，
1: 而且我现在主要是觉得饿得慌，这个胃就不舒服，隐隐的疼
2: 啊，一饥饿胃疼。啊啊，
1: 嗯，我想问问楚老师，是不是给我吃这个药有啥关系啊？
2: 嗯，抗炎类这些西药啊药物呢，它本身它对胃黏膜肯定有一定刺激啊，容易发生一些胃酸的分泌的紊乱啊，所以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反酸的胃疼啊，因为这类药物它比较典型就是肠胃方面的副作用。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长期贴膏药啊外敷，它整个对你关节啊，整个这个局部这些表皮的皮肤啊毛孔啊，
1: 嗯，
2: 它肯定也会产生一定的刺激，过敏啊，
1: 哦，
2: 甚至干燥或者起红疹瘙痒，这跟膏药有关系。这个问题好办，你每天用点这个温水擦洗这个膝盖患处的皮肤啊，然后呢，
1: 嗯，
2: 不要用手去抓挠它
1: 啊，
2: 哦，用点护肤品呢揉搓揉搓，保持皮肤透气干燥啊，
1: 嗯，
2: 哎，红疹的瘙痒的情况呢，慢慢慢慢的，这个是好解决，这个不是大事儿，啊，主要就贴膏药造成的，啊，但是你这个胃肠的问题啊，刺激你这个肠胃啊，在抗炎消炎药方面、止疼药方面啊，可以换一换，可以有点啥，用点这个啊，依托考昔片儿，
1: 哦，依托考昔片儿，
2: 哎，这个相对于对比塞莱西布来讲，它对胃黏膜的伤害刺激性还是小的。啊，尤其比较适合滑膜炎这个炎症在恢复期抗炎缓解关节这个酸胀僵硬，啊，它至少对你这个肠胃损伤会很小，啊，你饭后正常吃就行。所以说这个关键的核心呐，像你的情况还得清浊毒，各种细菌、各种炎症感染，它是不是属于浊毒啊？它肯定是属于毒啊，
1: 是，
2: 它就是浊毒啊。啊，因为这个我们通过化验检测都是能够看得到的，都是实质性存在的。所以说在你这个体内它堆积时间长了啊，它就会对你这些关节组织韧带滑膜造成实质性损伤破坏呀，感染呐，发炎呐，甚至化脓积液它就产生了。
1: 嗯
2: 啊，所以说呢，你的呼吸吐纳要坚持去做，为什么呢？帮你排浊气。因为浊气不把它排出去，它会产生浊毒的，让你浊毒越来越多，然后浊毒你再不及时清，还会产生浊气，这不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吗？所以说呢，通过吐纳排浊气这是最快的方法，然后再结合药物把浊毒再清了啊，必须得同时进行，这些问题才能很好的去解决啊。
1: 哎呀，朱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
2: 嗯，
1: 我练习这个吐纳以后，我改善最明显的就是个迷雾
2: 啊，
1: 还有这个耳朵原来发胀的这个问题吧。
2: 哦，
1: 嗯，你这些毛病也就这有五六个月了吧？哎，之前也没有，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有时候就时不时的有点迷雾
2: 啊。
1: 而且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像塞了东西一样，就胀乎乎的，堵得不得劲儿
2: 啊。
1: 哎，迷糊的情况也没有啥规律，反正有时候上来一阵就晕
2: 啊，
1: 也只能躺着，但是第二天就好了
2: 啊。
1: 可是说不上啥时候就又迷糊了。
2: 嗯嗯。
1: 后来我一测血压，哎呀，我才知道我这血压高了。
2: 哦，是血压高带来的。嗯嗯嗯。
1: 嗯。但是我这半个多月练习了你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很多这个方法吧，
2: 嗯，
1: 还有这个腹式呼吸法，
2: 嗯，
1: 还有这个清凉卷舌这个呼吸法，
2: 嗯，
1: 还有这个六字诀吸字音，还有这个吹字音这个练习法吧，
2: 嗯，
1: 哎呀，这些我都练习了
2: 啊，
1: 哎，现在血压稳定了，哎，迷糊的情况没有了
2: 啊，
1: 耳朵里边发胀那个也缓解多了，
2: 嗯。
1: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的就很轻松了，
2: 很轻松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通过吸清吐浊，啊，把身体脏腑当中的浊气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之后，清阳之气充盈脏腑，上充于头部，啊，你脑袋就清亮了，也不胀了，也不晕了，你这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因为它都是浊气重带来的症状。
1: 嗯，
2: 是吧，他没给你带来什么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损伤和病变，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把吐纳为主，坚持去做啊，尤其这六字诀当中，这个你像吸字诀包括什么吹字诀，你加强做，那你的收获肯定会越来越好，你把它形成习惯，每天都坚持做一做哦。
1: 我明白了，楚老师。
2: 嗯，
1: 那我肯定会继续好好练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2: 对，
1: 谢谢周老师
2: 啊，没事没事啊，好的，那咱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哎，再见。
1: 好好，谢谢，再见，谢谢。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姐。
3: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2: 哎，你好，
4: 楚老师啊，我那个今年59了。
2: 嗯，
4: 我现在吧，就有很多就是特别不舒服的症状。
2: 哦，
4: 但是吧，到医院也查不出来问题呀，想拿着你帮我看一看。
2: 啊，你不用这么客气啊，你说说情况。嗯，
4: 我现在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一动弹，一活动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气短。
2: 嗯。
4: 以前吧，你说我这体力也挺好的，就头几年我还能跑我们当地的马拉松呢。
2: 啊，
4: 虽然说咱没得过太好的名次啥的哈，但是全程我都能跟上了。
2: 哎呀，那挺厉害了，妈的，耐力不错呀。嗯嗯。
4: 是啊，但是现在别说跑步了，就是走快几步我都上不来气儿，都感觉200-300米，我就感觉就不行了，就是气儿不够用了。
2: 啊。
4: 现在就是。你看我多说几句话就感觉嗓子也发累，声音也发虚，
2: 嗯，
4: 偶尔吧就还会那种莫名的就干咳，就那种咳嗽吧也是很无力那种。
2: 嗯嗯嗯嗯，
4: 你说就有这么多奇怪的症状是吧？
2: 啊，
4: 而且啥呢，我就还爱出汗，怕吹风。
2: 嗯，
4: 尤其早晨出个门吹点小风，哎呀，这浑身给你发紧的。
2: 嗯，
4: 还怕冷。
2: 嗯
4: 嗯，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儿，你说。
2: 嗯，心脏有没有什么特殊难受不适的症状？比方说有心慌、心悸呀，或者心律不稳呐，有这些情况没？
4: 那真还没有，去医院做那心电图、彩超啥的也都做了，
2: 嗯，
4: 都说没毛病啊。
2: 嗯，
4: 血压、心脂也查了，都挺好的。
2: 啊啊！
4: 但是现在就是难受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2: 嗯，
4: 晚上你说那个睡觉吧，也算规律。但是白天还是犯困，
2: 就是犯困啊啊！
4: 犯困，哎，就打不起精神了。哎呀，我就感觉这气脉不通，上医院开那些补气补血的哈。嗯，也一直吃，但你说这些不舒服症状一直还有啊，也没缓解呢。
2: 嗯 嗯， 嗯，
4: 我就先问问那楚老师，我这情况咋整啊？
2: 嗯，你要描述这症状来看呢，你说该查也查了。

0: 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您在沈阳会见义乌商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德战一行。许昆林对陈德战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义乌商城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新发展格局。义乌商城集团是全球小商品贸易领军企业，早在2014年就在鞍山西柳布局建设小商品城，以吸引众多商户入驻，形成多元业态布局和相当体量的交易规模，为双方进一步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2: 陈德战感谢辽宁对义乌商城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
1: 重点中，丹东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直面历史旧账，用好盘活存量资产各项政策，让停工十多年的烂尾楼重焕生机。
2: 近日，丹东金地荣臻颐和家园项目顺利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正式启动开盘筹备工作。这也标
3: 后续在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属地政府委托专人给项目做跟踪服务，项目开工所需要的不动产证、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开工手续，仅用了43天就办理完成。而这确实我们
4: 以重新建、轻盘活的片面政绩思维破除部门壁垒，坚持市场化运作。下一步，我们还将分类推进，持续探索，用盘活存量资产的实际成效，交出民生满意答卷。
2: 近年来，青少年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关注，孩子情绪低落、不愿说话、厌学等，都让家
1: 话事发后常常无从下手，不知所措。
5: 有情绪的时候，他其实很小，他并不会自己消化，但是他比较封闭，他不跟家长沟通，所以说家长干着急。
6: 他现在这个心理到底是焦虑啊，还是抑郁啊，还是有什么什么小心事啊，他都不愿意跟你说，然后你就会导致你自己也很焦虑，
7: 自己给自己关屋里。
2: 以及充分利用体育节、艺术节组织的特色心理健康活动，在沈阳市沈北新区33所中小学每学期都会有序开展。沈阳市沈北新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刘燕。
8: 我们通过这些系列活动，春季参加心理

0: 测评的审美新区的中小学
1: 进行了全员的辅导。
2: 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化解需要家庭、学校还有医疗机构和社会多方协同发力，专业的医疗机构又将如何发挥作用补齐
3: 身？这不是简单的教育问题，而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家校协同教育，社会与学校共同干预，医院积极治疗，整个社会齐抓共管。
4: 第一感受就是东北一家亲，全国一条心。我觉得辽宁是我自己的家乡一样，当有这样的盛世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义务，我们也有责任，一起来把这个盛世办得更好更大。
2: 东北超沈阳主场文艺表演总导演金海涛，
5: 这一场呢，
6: 观众面前打比赛也是很荣幸的。沈阳的主场氛围非常好，感谢我们的远征军球迷到场支持，我们继续努力。
3: 竞技分高下，情谊无远近。赛场中主动搀扶倒地的对手，帮助抽筋对手压腿，时不时唠唠悄悄话。看台上，两地球迷互相致意，
7: 一边看足球比赛，一边吃饭。
2: 沈阳市丁香湖不夜城摊主刘佳。
8: 球迷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生意非常好，是平时营业额两三倍。
3: 东北超赛事锦州话解说成为锦州各第二现场的最大看点，锦州话搭配幽默诙谐的点评打造经济。抚顺球迷朴青林，
9: 今天呢特意来到咱们媒体的第二现场，全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呢也有这些美食啊，我感觉这场球看得特别好。
2: 6月13号，抚顺雷体夜市实现销售额约14万元，接待游客7000多人。沈阳鹿鸣春铁观看比赛，品尝家乡美食。省政府驻沪办举办观赛联谊活动，邀请在沪和长三角地区辽宁籍商人和辽宁高校校友共同观赛。
3: 湖北、湖南老铁一起来到东北超现场，江苏扬州球迷戴斯蒙德。
10: 然后这一次我也是带着我们江苏民歌茉莉花，然后我们所有的博主会做一个茉莉花的改编，同样带到东北一起做一个礼物吧，送给我们。
11: 好一个火热的东北少，
2: 场内外同频共振，南与北携手相拥，这种跨越千里的真情流动，正是对辽苏一家亲最生动的注解。
3: 这个周末不断升级的东北超大市集又开张
12: 了，是这种城市烟火。
13: 东北超在给我们周末带来了更多的念想，然后我们来挺早就是为了逛一逛咱们东北超的市集。
14: 我们转了一圈，然后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像来了延吉一样，
11: 东北超人延边超有范，沈阳加油。
2: 6月超
15: 我反倒喜欢上了足球，我们加班做的啊，本来是只睡了2个多小时，但是到现场一看这个氛围哈，太兴奋了，都一点困意都没有。
2: 看球赛，品美食，购好物，期待东北超大市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16: 自动化率有20条，那目前的自动化率超过了85%。
3: 依托沈阳汽车产业基础，企业已与多家头部车企在智能显示、智能座舱领域建立深度业务关系。
17: 不，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

0: 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警审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严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坪镇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元上升到去年的 3.6 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
1: 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4: 我叫刘新墨，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
6: 社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

0: 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
2: 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
4: 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港》，
6: 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7: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
8: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慎。
9: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
10: 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
1: 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
10: 星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
11: 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2: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
13: 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
14: 夜间全市阴有中到大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欢迎收听666，
15: 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会议强调，要聚焦监督重点，聚焦责任落实，看决策部署执行，看责任体系压实，看履职担当情况，深挖廉洁风险，紧盯权力运行观。
14: 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
15: 不仅对口协作，迈入实体化落地关键窗口期。欧普照明作为国内智慧照明与新能源领域龙头企业，业务布局精。
14: 董航笑着说，此次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活动不仅让本地球迷无需远赴沈阳就能感受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更通过
15: 道老爱亲、移风易俗、邻里互助、护林防火等10余项积分评定内容，让积分规则接地气、合民心，
14: 感受这份山水与文化相融的游玩乐趣。听说采桑文化节开幕，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逛逛。市民池海峰欣喜地说道，全场紫色主题。
15: 市民王女士带着家人专程前来体验，新奇的互动模式让她直呼过瘾。与几位朋友结伴而来的市民张先生说，和朋友一边滴着滴与资金安全防护。此次宣讲内容贴合生活，实用性强，让居民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当下诈骗手段
14: 现实融媒的消息。

0: 最高气温23到27度，西南风3到4级为主，整体气温不算太低迷，但是不下雨的时候会有点闷。
1: 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2: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
3: 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4: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1: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
2: 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0: 结合这起养生馆诈骗案件侦破情况，警方呢梳理出骗子惯用作案伎俩，面向广大老年群体发布安全预警。首先要警惕低价也撩高价项目。
5: 另外呢，警方介绍和79号提醒啊，上述地区的用户要谨记随时关闭水龙头。客服热线呢，您可以咨询4567110450。

0: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
1: 信息第一条信息，看一看啊。今天的这个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挺丰富的，白天有降水的过程，夜间呢还有中到大点事儿。说锦州市实验学校南校区校门口存在着明显的早晚放学交通秩序，这个差的这个情况啊，每天
2: 这个串门，你电动车咱走走都过不去啊。这我家这上学挺好，上学的时候吧，这个交警在那边汽车吧，完到这边贴一边走，完到。
1: 如果要是说在这些方面上啊，交管部门能够顶住压力，完完全全的认真的去疏导，肯定会有一定的效果。疏导呢，只是外力。